0: 早上九点，柔佛摄政王谕令新行政议员要深入基层了解人民需求。政府持续强化食用油稳定计划，未来将使用 MyCat 购买补贴石油。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下季军，创60年世界杯最佳战绩。萨拉姆利西亚马丹尼，你好，我是徐小芬，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柔佛摄政王敦姑马库达伊斯马耶谕令新受委的柔佛州行政议员应该经常深入基层了解人民的实际需求。殿下通过脸书发文指出，每一项政策和决定都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依归。殿下也提醒州行政议员确保政府服务高效廉洁，并以高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履行职责。首相兼西盟主席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森美兰州选民在州选中继续给予西盟更强大的委托与支持。他说，这将确保在森美兰州务大臣 Dato Sri Aminuddin Harun 的领导下，延续廉洁、稳定且具诚信的州政府施政。阿诺指出，自2018年以来，森州政府已经推动多项发展与惠民措施，但是仍然有许多发展计划和民生议程有待持续落实，以造福全体森州子民。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持续强化食用油稳定计划的管理，透过多项改善措施，确保食用油补贴真正惠及符合资格的群体，并减少补贴流失与滥用。另外，该计划也将结合国民登记局新版的身份证，透过扫描身份证的二维码确认购买资格，以阻止外国人买补贴食用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 Mohammad Ali 表示，该部欢迎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就食用油价格管制与补贴管理所提出的建议。相关建议已经在7月16号在国会下议院提呈，列入2026年第27号公共账目委员会报告。森美兰州总警长 Dato Azafni Ahmad 提醒民众，在森美兰州选举期间使用社交媒体时，务必保持负责任的态度。他说，警方严正看待任何散播诽谤、煽动、侮辱、挑衅、假新闻或任何可能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国家安全及破坏社会和谐的言论与内容，并将依法采取行动。森美兰州选举昨天完成提名程序，36个州议席全面开打，共有103名候选人成功提名，正式进入为期14天的竞选期。选委会早前已经将提前投票日定于7月28号，正式投票日则是8月1号。吉隆坡市敦拉萨路新加坡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前方发生大树倒塌事故，压中2辆轿车，造成一名43岁男子伤重不治，另一辆轿车内一家7口全部获救，只是送院接受进一步检查与治疗。金马警区主任萨萨利阿达姆助理警监指出，这起事故在昨晚大约10:20左右发生，警方接获投报之后赶抵现场，发现一棵大树倒下，压毁2辆轿车，一共涉及8名乘客，其中一辆灰色本田雅阁轿车由43岁的乌裔男子驾驶。事发之后，他手部受伤，胸腔出现内出血，被紧急送往吉隆坡中央医院抢救，但是在今天凌晨4点伤重不治。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事故的发生原因。而在马六甲达曼戈达拉克萨曼纳，一家已经超过30年历史的双层电屋单位，在昨天下午大约4:45先从前面部分发生首次坍塌，并在下午5:23后面部分二度坍塌。目前这起倒塌事故的搜救行动暂时停止，以等待进一步确认现场是否还有人员受困。马六甲中央县消拯局局长 K. Karupanan 表示，由于建筑结构仍然不稳定，存在再次倒塌风险，因此决定暂缓搜救行动。他说，根据初步资料，事发时有4名工人正在进行装修工程，不过业主证实4人事后都已经安全撤离现场。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在迈阿密体育场落幕，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第三名的成绩也是英格兰队自1966年夺得冠军后60年来世界杯最佳战绩。上半场赖斯射门首开纪录，随后赖斯角球助攻孔萨破门，萨卡上演梅开二度，英格兰上半场4-0领先法国。下半场法国队的姆巴佩贡献两个进球和一次助攻，巴尔科拉和登贝莱破门，而英格兰队的萨卡点射上演帽子戏法，贝林厄姆替补建功，最终英格兰队以6-4结束比赛。姆巴佩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打进10个球，在最佳射手竞争中领先梅西2球，他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也以22球反超梅西，排名第一。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4名士兵被送往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朗美国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国以色列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再次证明霸凌、霸权主义和野蛮行径。穆杰塔巴指责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强调，伊朗内部应该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宣布，伊朗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指责美国违反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塔姆就说，美国曲解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企图获利，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近年风靡亚洲的美国电商平台酷鹏，位于韩国仁川的物流大楼星期六清晨发生重大火灾，消防单位甚至发布国家消防动员令，动员周边城市的消防设备和数百人力。不过因为物流中心内多数是可燃物体，灭火超过13小时仍然难以控制。韩联社报道，仁川消防本部星期六表示，当天清晨7点前，仁川市移动物流中心6楼发生火灾，消防局在火灾发生2小时21分钟之后发布第一阶段应变命令，并于中午12点25分提升到第二阶段应变。随后消防当局为了全力应对这起物流中心火灾，自下午3点15分起发布国家消防动员令，共投入包括来自首尔、京畿、中清北道、中清南道及江原道等5个市的消防部门投入灭火工作。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着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当时的执政党亲民盟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舒尤克在事项声明中表示，签署修正案是因为他没有宪法手段可以反对这项违反法治原则但经过议会透过合法程序通过的修正案。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柔佛摄政王谕令新行政议员要深入基层了解人民需求。政府持续强化食用油稳定计划，未来将使用 MyCat 购买补贴石油。英格兰6-4战胜法国，夺下季军，创60年世界杯最佳战绩。2026年国庆月季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今天7月19号在霹雳州怡保隆重举行，今年主题定为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84年的今天，由马来西亚农业大学教育研究学院主办的全国乡村发展研讨会正式开幕。这项为期3天的研讨会吸引了超过150名代表参与，重点围绕乡村发展规划、管理模式及社区参与等课题，希望通过学术研究与政府实践相结合，提升乡村发展的整体成效。此外，主办单位也希望借此鼓励乡村居民积极参与合作社、青年组织及各类社区团体，提升生产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并推动乡村社会迈向更繁荣、更具活力的发展方向。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0: 2026年 FIFA 世界杯卫冕冠军。2022年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将以卫冕冠军身份出征2026年世界杯，目标直指队史第四座世界杯冠军奖杯。与此同时，墨西哥也创造历史，成为首个三度主办世界杯的国家，分别是在1970年、1986年以及2026年。
1: Dunia FIFA 202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Ni shi wo de liang ban.
3: You be jong wo li, zai wo zou qian ni shi jian li tian mi de xian jing.
2: 也是他的凉拌。
3: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2: Saba VFM， 你的凉拌。
3: I could be yours。
2: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4: 音乐轻轻响起，故事即将展开。
5: 欢迎主播
4: Katrina 国荣。陪伴你度过这一段美好时光。
6: 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上午9:13，萨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Lisa Madani， 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季军赛呢，已经在今天早上圆满落幕了。恭喜英格兰队夺得季军，那殿军呢，则是法国队的。那稍后在9:40左右呢，将会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世界杯战报，不要走开。好的，在节目的开始呢，送上 Della 叮当的《十年归期》。

0: 非常有正能量的一首歌，来自爱戴的《你要相信自己配得上世间所有的美好》，非常长的歌名。
1: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21送上安虎的好兄弟一辈子。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心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纳敏西海岸古达山那根基斗湖逐步地区有雷雨。到了下午，西海岸内陆古达及山打根逐步地区有雷雨，斗湖逐步地区有雨。到了晚上，山打根逐步地区有雷雨，内陆逐步地区有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及宿鲁海同样是吹西南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2: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良伴。
1: 9:27送上王宇宙以及乔俊成的《若月亮没来》。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和你一起来关注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马来西亚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持续强化食用油稳定计划的管理，通过多项的改善措施，确保食用油补贴真正惠及符合资格的群体，并且是减少补贴流失和滥用的。方面，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呢杜阿米詹也表示，政府已经批准扩大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 的适用范围，允许注册为独资企业的商贩和小公司也能享有每月300公升的柴油补贴卡。好，换个焦点啊，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提名程序在昨天早上已经是顺利的完成，号角正式响起，103位候选人争夺36个州议席，其中4角站以及5角站呢各有2个州议席，预料将会掀起激烈的竞争。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飞 FM。
1: 9:35，一起来听这一首刘学府的《海太早》。

0: 球星、战绩、焦点赛事，一次掌握。世界杯抢先看。
1: 好的，听众朋友，带您关注世界杯最新的战报。今天凌晨举行的世界杯季军战呢，英格兰以6-4击败法国，成功夺得本届世界杯的季军，为本届世界杯画下精彩的一页。接下来，全世界球迷关注的焦点将落在世界杯的决赛。明天凌晨3点，由西班牙对垒阿根廷，两支劲旅将展开最后的对决，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究竟是西班牙首度捧起世界杯冠军，还是阿根廷成功卫冕？答案将在明天揭晓。这里也提醒大家，世界杯赛事全程可通过 RTM Click 收看直播及掌握最新赛况。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目前我国正经历炎热与干燥天气，这是厄尔尼诺现象初期带来的影响。预计最炎热的阶段将出现在今年6月中旬，届时干旱风险将上升，也可能引发淹埋问题，河流水位也会逐渐下降。在这样的天气下，大家可能会出现容易疲倦、难以集中精神以及情绪烦躁等情况，因此我们呼吁大家采取以下预防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建议安排在下午4点之后，多喝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节约用水，共同应对干旱情况，避免进行露天焚烧，定期检查车辆的水箱和机油状况。请大家多加留意天气变化，照顾好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2026年全国乐集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辉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达兰，里里马蒂。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胡彦斌的《再见爱人》。时间已经是9:53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度过美好的周日上午。今天是周日，所以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591，在这里也提醒各位。

0: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你是我的凉拌。

0: 爸 VFM 你的凉拌，
1: 让我们一起拍手，哇呜哇呜哇哦哦，一起加油，哇呜哇呜哈哈，
2: 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打开耳朵，让声音陪你继续前行。沙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昌喺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恩欢为你带来客家天方新闻，新闻编辑杨剑强，首先系新闻提要。为确保飞机符合主角群体，未来将采用身份证购买补贴石油。政府正积极推进落实兴建兰澳铁腿医院计努力。今仔八东岸沿甘木区深夜发生历史强米地震，以下是新闻内容。革命电机局不久后发行该新型泰马卡身份证，将附带购买一公斤包装补贴石油所示该 QR 二维码。吉瑞苗裔及生发成本铺铺装达杜阿米山指出，消费者在购买补贴食用油时，将可以使用手机扫描 QR 码，或直接使用买卡。其讲也连用政府以数位化方式记录交易，并更后继监控分销情况，以确保补贴连真正送达目标群体。其在文农博为加拉板油先期下届金榜石拉宫主持聪明两用村计划开幕后，安阳表示，其表示政府将持续改进该系统，同时实施改通新界补贴合理化措施，以确保演出达到对象群体受众。在沙巴卫生局同州政府界同力合作下，落实兴建兰澳铁腿医院界努力，目前正积极推进，也标志建迈向医疗现代化，提升兰澳居民福祉优质医疗服务及会计优越重要里程碑。沙巴卫生局总监达杜威廉医生表示，兴建兰澳铁腿医院是一项战略性项目，也是该区扩大兰澳医疗服务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其讲该铁腿医院将提供更现代化、舒适且全面的设施，包括更大的容纳空间，以应对病患的增加。同时，也能缓解现有兰澳医院拥挤的情况。威廉医生一同人员在礼貌拜会沙巴天意副首席部长达杜斯里邦里马马斯里曼君时，安样表示：今仔八东岸沿甘木区星期五深夜发生历史 3.6 级强米地震，拉杜克周边地区民众感受到强米震痛。泰马气象局发文告指出，地震在星期五晚上11点零七分发生，震央位于北纬5.1度，东经117.6度，距离印尼达赖近以北约199公里，及距离拿督以西大约74公里。根据气象局资料，也是地震准延深度达289公里，属于浅层地震。目前尚未接获任何伤亡、发财物损失报告。古达茂律一间 SIB 教会发达10万ringgit界铺装特别拍勤，前列主处改教会界教堂重建计划。副校长兼工业企业及交通铺装达杜伊万本纳迪亲临改教会礼堂主持模拟支票移交仪式。伊万讲，作为该区人民推移书协助县区内各宗教场所的发展，是其职务旁推的条例同责任。其期盼也被特别拍勤，能为该教会注入资金，协助重建工程顺利完工。伊万讲，身为槟榔帮区的非议员，其也通用议员拍勤，协助别法律及东公安街 SIB 教会。家住甘强教会街财政负担，伊万通过结会议员特别拍勤，拍出87,000ringgit，租出槟榔帮去学校、教会及社团，协助推动各项法通及提升设施。
佢讲日空拍勤提兴记持续支持学校教会及社区界善乐，希望能协助各单位顺利开展法通及满足日常需求。就政府正持续通过卡部门及相关机构合作，从人头主义和社会福祉角度处理害怕由群体及无证儿童所面对的案子、身份识别和记录等问题，并探讨建立更系统化的长期处理框架。沙巴妇儿健康及人民福祉部处理部长 Dato Rina Zainal 在针对害怕由群体的案子问题时指出，目前以石油总进入为涉及上间个案的儿童提供为期31的临时处所。其讲在亚滩总转期间，除开安排儿童临时寄宿，当局也会进行身份识别及资料记录工作，以方便有关单位日后持续追踪同跟进及了解情况同发展。Dato Rina Jaina 强调，有关课题涉及人道主义，因此政府在处理过程中注重遵循基本人权原则，尊重每一责任作为个体所应享有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在不同方面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而不是偏向任何一方。今天从报新闻提要。为确保飞机符合主角群体，未来将采用身份证购买补贴石油。政府正积极开展落实兴建兰澳铁路医院的努力。今仔八东安县甲木区深夜发生24米地震。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2026年全国乐集挥舞辉煌条纹推介礼将于7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时隆重举行，并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主持推介仪式。欢迎通过您当地的广播电视台或登入通讯部、马来西亚新闻局及 Merdeka 360的 Facebook Live 同步观看现场直播。让我们一起挥扬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共庆国庆。2026年国庆主题是唱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达兰，迪迪马蒂。炎热天气来袭，车内温度在短短10分钟内可能迅速飙升到危险水平。这样的高温环境对孩子来说尤其致命，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器官受损，甚至猝死。请记得千万不要把孩子留在车里，就算只是1-2分钟也不可以。下车前养成一个简单但重要的习惯，看一眼后座，确认没有孩子被遗留在车内。如果你发现有孩子被困在车里，请立刻采取行动并通知有关当局。一个小小的疏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让我们一起提高警惕，保护孩子的安全。
2: 沙巴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怎么 VFM 你的凉拌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7月19星期日，时间是10:12，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591，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5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6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这时候呢，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
4: Hello。
3: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
4: 啊，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都王金德。
3: 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那么，首先我要祝福主持人阖家安好，喜乐长安。
3: 谢谢，您也一样哦。
4: 啊，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心上的林珠儿。丁江奴的杨梦欣，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市区里的杜秀英，祝愿他们一切美好，心如所愿。谢谢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谢谢，
3: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

0: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朋友？
1: 喂，早安，早安，
0: 早
1: 安，我是萌萌，今天
0: 早
1: 上来。
0: 哇，恭喜你啊，第二位。
1: 祝你假日愉快。
0: 谢谢，你也一样。
1: 啊，大家一样，我就把祝福送给温水大哥，还有我的家人，也祝福我的工作伙伴旅途愉快，还有在听节目大家咯，还有就是国勇你快快乐乐。
0: 好，谢谢，你也一样哦，快快乐乐，有个愉快的周日，谢谢参与，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华龙，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我是吉隆坡的李亚瑞。
0: 亚瑞，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先给陈桂英、魏兰、陈爱丽、李雅芝、刘思思、戴连妹，还有国龙你，祝福开心每一天。国龙，谢谢你。
0: 好的，谢谢亚瑞的参与，你也一样哦，开心每一天。
2: 谢谢，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喂，国龙，上午好。
0: 上午好。
3: 我是砂拉越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
0: 好的，秀英来请说。
3: 我今天把本唱歌曲送给青山林珠儿、麻波、黄秀玲、沙巴李景香、八三角那杜王、清德、冰城、杜建刚、兄亲，愿我们的友谊细水长流，也祝国荣心好名好，天天都好啊。
0: 好的，谢谢秀英的祝福和参与，也祝福你一切都好。
3: 好的，谢谢国荣，
0: 谢谢，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儿呢？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4: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乔伯利啊。
4: 吉隆坡的乔伯利。
0: 啊，好的。好，乔伯利，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4: 祝国荣单班愉快，周日愉快啊！
0: 谢谢你。
4: 啊，今天要把祝福送给七月份生日的李水平大哥和杨露娇，还有点给王正晴、林珠儿和王秀兰。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乔伯利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4: 谢谢国荣，拜拜。
0: 好，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邓丽君的《窗外》。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搜 VFM 你的两半。

0: 好的，10:18，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咯。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
1: 郭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啊，祝你十分愉快哈、
0: 哦。谢谢。
1: 啊，我是来自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啊，我把歌曲点给在柔佛新山的林珠儿。黄凌晨、黄丽君、冰城大三角那豆王清德大哥啦，以及一般喜爱点唱的歌友们，包括国勇你啦，收听啦哈、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思国的参与，也同样祝福你生活愉快哦。
1: 好、哦，谢谢，
0: 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郭龙，早上好。
0: 早上好。喂喂，
2: 我是郭龙，早上好啊。
0: 好的，请问是哪一位？
2: 我是来自新乡的蔡明珠。
0: 好的，明珠，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尤桂芝、镇江陈丽燕、马金凤、7月25日过生日的周汉伟、林彩燕。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事事有今朝，也祝大家平安健康。
0: 好的，
2: 谢
0: 谢
2: 郭龙啊，
0: 谢谢明珠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哟。
2: 好的，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郭龙，早安，你好。
0: 早安，
3: 周日自班愉快，平安喜乐。
0: 谢谢你，请问是哪一位呀？
3: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0: 好的，西湖来请说。
3: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林双爱、黄秋儿和李晨磊收听，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你。
0: 好的，谢谢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3: 谢谢你，国荣。
0: 谢谢，
3: 拜拜。
0: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幸运的电话啊。喂喂，你好，早安。
4: Hello， 国荣，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来自伦乐的杨丽丽。
0: 丽丽，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首先祝你播音愉快，春春美丽。
0: 谢谢你、啊。
4: 下来我要点给林珠儿、西西湖大哥，还有李水平，杜秀英，祝他们天天都开心。谢谢。
0: 好的，谢谢丽丽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4: 拜拜。
0: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5: 我是哪？是拉麦巴基。
0: 是拉麦巴基，翠琴。
5: 对，我是胡罗家的黄翠琴。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5: 周三当班愉快。
0: 谢谢，也祝你周日愉快哦。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今天我想把歌曲点给罗美珍。她是18日生日，美珍，是来自竹子湖，祝你生日快乐。平安健康，快乐旺啊，快乐！再来点给黄秀玲、曹富明、新山的林珠儿以及复杂的柯国明，祝大家一起快乐，国荣也是一样。
0: 好，谢谢翠琴的参与，那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5: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
5: 拜拜。
0: 好，送上刘秋怡的心里只有你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去点唱。

0: 愿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温暖陪伴，愿平凡的生活处处都有小确幸。沙巴 VFM， 你的凉拌。
1: 好的，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是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咯。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我是来自去打球的月月兰。
1: 好的，月兰，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要点给柯国明、吴秀芳、沈宝云、林双爱，7月27号生日的黄玉娇，祝他生日快乐，一体安康。谢谢你啊，国荣。
1: 好的，也谢谢月兰的参与，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2: 谢谢大家，都一样，
1: 拜拜。好的，一样，拜拜，
2: 拜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我希望是那个叫董华仔。
1: 好的，华仔来请说。
3: 人生会做的三三愉快，请永远幸福啊。
1: 谢谢，你也一样。
3: 我今天还点给昨天18号生日的龙美珍，25号生日的林彩燕，因为周汉伟，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时还点给王真琴，因为刘碧英，因为和国荣寿天，祝福大家一份友谊，会在真心。
1: 好的，谢谢华仔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3: 谢谢你，国荣，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Good morning 国荣。
1: Good morning 阿杜。
4: 来点歌啦。
1: 好的，来请说。
4: 点给习习胡主席啦，罗敏珍啦，马金峰啦，林珠儿以及杜秀英中心，祝大家周日愉快，身体吃饭愉快，good show， 拜拜。
1: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4: 感恩，
1: 拜拜。0887125951，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真琴。
1: 好的，真琴来请说。
5: 今天我要把满满的祝福送给七月份寿星，他们是林彩燕、周汉伟、杨露娇、王玉娇、李水平，祝福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每一天都充满欢笑和与幸福，福气满满，也祝国荣开心每一天。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真情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开心每一天，平安健康。
5: 谢谢，
1: 谢谢你，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Hello，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6: 首先祝你上班愉快，身体健康。
1: 谢谢，你也一样，请问是哪一位呀？
6: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游桂枝。
1: 好的，桂枝，来请说。
6: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王光耀、陈丽燕、刘秀娣、马金凤，还有国荣你，祝大家生活美满，平安健康。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桂枝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平安健康。
6: 谢谢，感恩，拜拜。
1: 谢谢，拜拜。送上弯沙浪的歌，希望有一天。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您的来电，Super VFM 你的凉拌。

0: 需要每天花大约五分钟的时间来清理装有积水的容器，以避免蚊子滋生。赶快动手试试吧。
1: 好的，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咯。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郭荣早上好，我是爱青。
1: 早上好爱青，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2: 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春春美丽。
1: 谢谢，你也一样。
2: 也把祝福送给第一位你郭荣，风泉景香美珠湾西壮金地，也祝他们有美好的周日，听歌愉快，天天幸福快乐每一天。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爱青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2: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早安国荣。
1: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啊？
3: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好的，珠儿来请说。
3: 首先我要祝福吉隆坡的周汉伟，西江末的林彩燕，两位帅哥美女7月25号生日快乐。下来也祝福新山的杨露娇7月26号生日快乐，麻坡的黄秀玲，福罗教育的黄翠琴收听。人不争，一生轻松，事不比，一路畅通，拜拜。
1: 好的，谢谢珠儿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Hello，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雪州补种黄秀兰。
1: 好的，秀兰来请说。
4: 今天要点给李亚杂、李亚芝、刘桂芝、陈明珠、冰城陈爱丽以及国荣你一起来收听，祝大家顺心如意，笑口常开，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秀兰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大家一样，谢谢，拜拜
1: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早安国荣，我是柔佛新山陈桂英。
1: 好的桂英，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5: 首先祝福这个杨露娇7月份生日快乐。接下来是点给威南、陈爱丽、李雅蕾、张素琴、李雅芝还有国荣你，祝福大家生活愉快，幸福安康。
1: 好的，谢谢桂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谢谢，
1: 谢谢你，拜拜
5: 拜拜。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大家努力加油抢线。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喂喂已经接通啦。
6: 国荣早安。
1: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我是局长柯国明。
1: 好的，国明，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6: 送给吴秀芳、月夜兰、王翠琴、张素琴和王秀兰，祝大家平安喜乐，也祝国荣播音顺利，谢谢。
1: 好的，谢谢国明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谢谢，
6: 谢谢，
1: 拜拜。送上姚苏荣的歌曲《你我相逢》，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走吧 VFM 你的两半。

0: 10:37，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喂，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啊，我是来自马六甲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啊杜秀英、黑碧亮，以及啊。罗美珍，也祝国荣单帮愉快，谢谢你哦，拜拜。
0: 好的，谢谢秀珍的参与，
1: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国荣早上好，单帮愉快，
0: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
2: 我是来自江波镇江的陈丽燕。
0: 好的，丽燕来，请说。
2: 首先要点给张素琴、徐熙湖、陈明珠、刘桂芝与陈磊以及国荣你，祝你们平安健康，收听愉快。
0: 好，谢谢丽燕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2: 好，谢谢国荣，
0: 谢谢你，拜拜，
2: 拜拜。
0: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3: 国龙，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是来自苏部的桂清。
0: 好的，桂清来，请说。
3: 祝福苏田南包的黄秀玲、新山林住我黄林田主进祝秀英更勤收听，祝福周路轻歌愉快。国龙，祝你播音愉快。
0: 好，谢谢桂清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3: 谢
0: 谢你，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早上好。
0: 早上好，新加坡的赖小熊是吗？
4: 对了，不过没有讲清
0: 啊。啊，好的，好，来，请说。
4: 祝你早上吃饭愉快。
0: 谢谢你。
4: 还有那现在我要祝福啊，今天看过生日的林海月，祝贺你，娇娇你，杨露娇，还有李楚平大哥，祝他们七月份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永远幸福美满。啊，还有你美女，加油！
0: 好，谢谢小熊的参与和祝福，那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哦。
4: 一样，大家一样，期待你来新加坡啊！
0: 好的，好的，好的，一起来期待一下。
4: 要来就没有来，
0: 哎，是还没有安排到，好，期待啊！
4: 好的，可以，
0: okay,
4: 拜拜，
0: 谢谢你，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我是哪朵的少奇啊？
0: 少奇，好的，来，请说。
5: 啊，丁给新疆的林珠儿，啊，丁家楼的杨梦欣，雅比的吴爱心、刘来娇，还有拿朵的那一组，祝你们生活愉快，心想之成，也祝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0: 好，谢谢少奇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5: Okay,
0: 拜
5: 拜。
0: 拜拜。送上洪艳萍演唱的这一首《今夜雨蒙蒙》，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10:43，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1: Hello，
0: 是的，早安。来，请说。
1: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是陆娇吗？
1: 我是来自青山的杨陆娇。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1: 好。有点惊讶，因为另外一个在播歌，你在这边打电话。
0: OK， 已经接通啦，来，请说。
1: 今天把歌曲点给25号生日的林彩燕和周汉伟，祝两位25号生日快乐，天天健康。另外也点给李雅芝、陈清和、徐熙湖，祝朋友们听歌愉快，也祝国荣主播工作顺利，青春美丽。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陆娇，你也一样哦，青春美丽，生日快乐哦。
1: 谢谢您，
0: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我是柔佛新山的黄林腾。
0: 好的，林腾，来请说。
2: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吉隆坡的周汉伟，7月25号生日快乐，越来越帅。下来点给古晋17里的杜秀英、马丹在演的后杨思国、麻坡的黄秀玲、柔佛新山的林柱的收听。记忆人生想得开就是幸福，想不开全是痛苦。拜拜，也祝福你国荣播音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参与，周日愉快，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3: 国荣，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李碧华。
0: 李碧华，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首先祝福你健康长棒。
0: 谢谢，你也一样。
3: 然后我要点给徐熙湖、黄梅英夫妇、曹富明、新加坡许仙芳、赖小熊，最后是梁国荣。你谢谢你啊，国荣。
0: 好，谢谢碧华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平安健康。
3: OK， 谢
0: 谢，
3: 谢
0: 谢，拜拜，
3: 拜拜。
0: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Hello， 国荣美女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4: 我首先祝你周日吃饭愉快，播音顺利，青春美丽，阖家安康。
0: 谢谢祝福，你也一样哦。
4: 我是来自雪州83-5级新域的王光耀。
0: 好的，光耀，来请说。
4: 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冰城大三角徐熙福大哥，渭南游桂枝，柔佛廖志深，也没忘了祝贺两位在7月份过生日的好友。冰城巴东府李水平、柔佛金丹杨陆娇，愿两位生日快乐，开开心心。也没忘了包括国荣美女主播，祝大家周日听歌开心，同时莫忘点播者。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0: 好，谢谢，
4: 拜
0: 拜，
4: 拜拜。拜拜，
0: 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上午好。
0: 上午好，素琴。
5: 对。
0: 好的，来请说。
5: 致送给黄梅英、冯宝林、陈桂英、还有柯国明以及曹富明，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国荣你一切都顺利。
0: 好，谢谢素琴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一切都顺利，平安健康。
5: OK， 好的，
0: 谢
5: 谢，
0: 拜拜。
5: OK， 拜拜。
0: 送上青山的歌曲《真情比酒浓》，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走吧 VFM， 你的两半。

0: 茶至中段，那些年的旋律开始在心头回甘。
1: 好的，10:50了，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华龙，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愉快，
1: 谢谢。新加坡的朋友吗？
2: 对，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许贤芳。
1: 好的，贤芳来请说。
2: 今天把祝福送给送给戴莲妹、廖志生、董华仔，还有黄秀兰、胡桂清，祝远方的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也包括华龙你哈。也祝国龙你星期天值班愉快，谢谢你国龙。
1: 好，谢谢贤芳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星期天快乐，天天都开心。
2: 谢谢，
1: 谢谢你，
2: 你也一样，拜拜哟。
1: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属于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
3: 早安，你好。
1: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3: 我是来自罗佛的廖智生。
1: 好的，智生来请说。
3: 我要点给拉道凡、清德、林珠儿、沈宝莹、刘诗诗，还有祝福青山的杨露娇26号生日快乐，一切顺利，还有郭龙你心想事成。
1: 好，谢谢智生的参与，你也一样哦，心想事成，开心每一天。
3: OK， 拜拜
1: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看看还有没有电话进来呢。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龙，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是来自槟城的罗美珍。
1: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今天我要回事业送上生日祝福的李成磊、戴莲妹、黄整晴、赖小熊以及张素琴，感谢大家的生日祝福了，我都有收听到，接下来会一一的回信给大家，同时也祝福大家收听愉快，笑笑没烦恼，谢谢果龙。
1: 好的，谢谢美珍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哦。
4: 谢谢
1: 你，拜拜，
4: 拜拜。
1: 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一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Hello， 霍勇你好。
1: 你好，早上好。
5: 我是来自大理部的郭秀斌了。
1: 好的，秀斌来请说。
5: 今天我要点给我的亲戚朋友们收听了，祝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郭勇你啊，还有郭永仪，身体健康。
1: 好，谢谢，你也一样，身体健康，开心每一天。
5: Okay， 谢谢，
1: 谢谢参与，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大家努力加油。我再看看还有没有电话进来呢，0887125951。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51，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电话进来啊。再等一等啊，现在这个电话讯号呢是没有动静啊，我看看还有没有电话，我们再等一等啊。

好的，时间已经是10:55了，那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是点唱呢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拨打热线参与今天的点唱节目。稍后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就去，不要走开咯。好，这时候送上的歌曲有的是唐尼的《你是否知道》。

0: 请家长注意孩子们在使用网络和社交媒体时的正确态度，应避免涉及宗教、文化、种族及国家君主的课题，并善用社交媒体传达和谐友善、积极正面的信息。
1: 愿忙碌的日子里总有一份温暖陪伴，愿平凡的生活处处都有小确幸。沙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杨锦泉。首先是新闻提要。为确保惠及符合资格群体，未来将采用身份证购买补贴石油。政府正积极开展落实兴建蓝脑替代医院的努力。金那巴丹安县瓜木区深夜发生里氏轻微地震。以下是新闻内容。国民登记局不久后发行的新型大麻卡身份证将附带购买一公斤包装补贴食用油所需的 QR 二维码。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达杜阿米赞指出，消费者在购买补贴食用油时将可以使用手机扫描 QR 码或直接使用 MyCard。他说，这能让政府以数位化方式记录交易，并更好地监控分销情况，以确保补贴真正送达目标群体。他在 Manumbo 为瓜拉班油选区下的冈崩斯拉贡主持昌明领养村计划开幕后这么表示。他表示，政府将持续改进该系统，同时实施阶段性的补贴合理化措施，以确保援助达到目标群体手中。在沙巴卫生局及州政府的通力合作下，落实兴建蓝脑替代医院的努力目前正积极开展，这标志着迈向医疗现代化、提升蓝脑居民获取优质医疗服务机会的重要里程碑。沙巴卫生局总监 Dato William 医生表示，新建蓝脑替代医院是一项战略性项目，也是该局扩大蓝脑医疗服务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他说，该替代医院将提供更现代化、舒适且全面的设施，包括更大的容纳空间，以应对病患的增加，同时也能缓解现有蓝脑医院拥挤的情况。William 医生一行人员在礼貌拜会沙巴第二副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Masidi Manjun 时这么表示。金那巴丹安县瓜木区周五深夜发生里氏 3.6 级轻微地震，拿笃及周边地区民众感受到轻微震动。大马气象局发文告指出，地震于周五晚上11:07发生，震央位于北纬 5.1 度，东经 117.6 度，距离印尼达拉根以北约199公里，即距离拿笃以西约74公里。根据气象局资料，这起地震震源深度达289公里，属于深层地震，目前尚未接获任何伤亡或财物损失报告。古打毛律一间婆罗洲基督教会获得10万令吉的部长特别拨款，全力资助该教会的教堂重建计划。副首席部长兼工业企业及交通部部长 Dato Ivan Benedict 亲临该教会礼堂主持模拟支票移交仪式。Ivan 说，作为该区人民代议士，协助选区内各宗教场所的发展是责无旁贷的条理与责任。他期盼这笔特别拨款能为该教会注入资金，协助重建计划顺利完工。伊万说，身为槟榔邦区国会议员，他也动用议员拨款协助毕华利及东宫岸的婆罗洲基督教会，借此减轻教会的财政负担。伊万通过国会议员特别拨款拨出87000令吉资助槟榔邦区学校、教会及社团，协助推动各项活动及提升设施。他说，这项拨款体现他持续支持学校、教会及社团的承诺，希望能协助各单位顺利开展活动及满足日常需求。
州政府正持续通过跨部门及相关机构合作，从人道主义与社会福祉角度处理海巴瑶群体及无证儿童所面对的安置、身份识别与记录等问题，并探讨建立更系统化的长期处理框架。沙巴妇女健康及人民福祉部助理部长 Dadorina Jainal 在针对海巴瑶群体的安置问题时指出，目前已设有中转屋，为涉及相关个案的儿童提供为期3个月的临时住所。他说，在这段中转期间，除了安排儿童临时住所，当局也会进行身份识别及资料记录工作，以方便有关单位日后持续追踪和跟进他们的情况与发展。 Dadorina 强调，有关课题涉及人道主义，因此政府在处理过程中始终遵循基本人权原则，尊重每一个人作为个体所应享有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在不同方面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点，而不是偏向任何一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为确保惠及符合资格群体，未来将采用身份证购买补贴石油。政府正积极开展落实新建蓝脑替代医院的努力。金那巴丹岸县瓜木区深夜发生里氏轻微地震。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旧报纸的新用途，你知道吗？旧报纸可以有很多实用的用途。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些小妙招。旧报纸不只可以用来擦窗、清洁厨房，还能作为家居装饰材料，制作一些手工艺品。对于家庭收纳，旧报纸还能够帮助包装物品，避免刮伤或损坏。用旧报纸做点创意手工，不仅环保，还能够增添生活的趣味。
2: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Some VFM 你的两半，在这里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时间是11点19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那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有樱花的心门已打开，唐妮的不要离开我，以及林振的开口说话笑嘻嘻。是的，这个小时呢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以这个开心的开，开口的开，还有笑口常开的开啊，有这个开字的经典旧曲啊，在歌名里啊，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也像这些歌曲一样开开心心。好，这时候呢马上来看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啊。首先有看到4边6的留言，还有 Robert Berto、 凯凯、黄光耀、马金凤、 Lily Jong， 还有尤桂芝、叶月兰、都秀英、秀斌、 Jimmy Kok、 Moi Moi Wong、 Oysu Yap、 Helen Kueh、 Dun Dr. Philip Marlin、 Papa Ajusi、 杨露娇、 Alvin Lim、 Choi San、 黄真琴、 Leong Heng Kon、徐西湖、汉文、 Teresa Sun、 董华仔、苏冰挂。 OK， 接着呢继续看下去还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还有阿杜也来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脸书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里也有很多朋友留言啊，来看一看有谁呢，有非常多的朋友，包括了有光明，还有 Linda，还有谁呢光明、圣梅、碧华等等，非常多的朋友在留言，还有送上祝福的，感谢大家。好，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的萧炎。

安全号码、密码或 TAC 验证码，务必妥善保管，以防泄露。二、对于陌生人发来的短信或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请求，切勿轻信，应果断忽略。三、若察觉账户被他人使用，请立即联系银行进行核查，确保您的网络银行安全无虞。请提高警惕，保障自身的财产。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陈芬兰的《请你放开我》，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就包括了有王威翔的《美丽的开始》，威汉文《爱情随花开》，还有就是黄立清的《解不开的问题》，以及龙飘飘的《笑口常开》。11:40送上李毅的《别再离开我》。

0: 电商购物安全小贴士。第一，请优先选择具备安全认证且广受信赖的网站进行购物，确保交易安全无虞。第二，购买前不妨仔细查看其他买家的评价与反馈，以便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第三，在付款前请先使用 SemaMill 核查网站上的银行账号或电话号码，确保交易的可靠性。您可通过 semamill.rmp.gov.my 下载 SemaMill CCID 应用程序，让您轻松核查账号及社交犯罪记录，以便安心购物。
1: 很快的时间已经是11:50了，那待会儿在12:00的时候呢，就要把时间交给今天英文组的同事，由他来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3:00。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无论是在我们的社交平台或者是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大家，感谢大家的陪伴和祝福以及留言呢。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国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分别是陈兰丽的《情窦初开》以及韩宝仪、林淑娟的《难开口》。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我要准备下班去了，拜拜。